音乐是一种没有距离的语言，它可以跨越时间，也可以跨越地域，把不同的故事、不同的情感轻轻送到我们心里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继续欣赏音乐。